亲爱的听众朋友，你好，大家熟悉的声音又来了，我是张大卫。今天准备的歌曲是这样的，陈奕迅《群下之神》、《人神斗》、《Shall We Talk》三个人的探戈，希望这个音乐可以陪伴你度过这段时刻。